0: 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3: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4: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5: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1: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2: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5: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1: 我们的城市，
5: 我们的声音，
6: 你会找到共鸣。
7: Good morning.You've been through 100 storms and you're still standing. That's not luck, that's strength. Today, carry yourself like the warrior you are. The battle's not over, it's just beginning.

0: 点，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3: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4: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5: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1: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2: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5: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1: 我们的城市，
5: 我们的声音，
6: 你会找到共鸣。
7: Good morning.You've been through 100 storms, and you're still standing. That's not luck, that's strength. Today, carry yourself like the warrior you are. The battle's not over, it's just beginning.
5: 早上好，你经历过100场风暴，依然站得笔直，那不是运气，那是力量。今天，带着战士的姿态出发吧，战斗还没结束，才刚刚开始。
1: 书里有人生，石一峰，逍遥仙儿。2023年，北京作家石一峰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逍遥仙儿》。小说以北京胡同为背景，写了一个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西化记事，夏尔丹与瑶鱼。1728年，巴黎，一个平民出身的画家在沙龙里展出了一幅静物画。画面上没有花瓶，没有珠宝，没有猎物，只有一条被开膛破肚的瑶鱼挂在铁钩上，旁边是几只牡蛎、一条死兔、一个铜锅和几块抹布。这条瑶鱼的肉是粉白色的，内脏被掏空，鱼骨从腹腔里露出来，鱼脸有一种奇异的近乎人脸的悲悯表情。这就是让巴蒂斯特·西梅翁·夏尔丹的瑶鱼。夏尔丹一辈子画平民的日常，铜锅、陶罐、死鱼、剥开的柠檬、面包和酒。他用极厚的油彩和层层罩染的技法，把这些最不起眼的物件

扬州蟹粉狮子头，淮扬菜的看家功夫菜。一只拳头大的肉丸端上来时，握在清汤里，汤面清澈见底。用筷子轻轻一夹，肉丸松开但不散，入口即化，蟹粉的鲜味从肉里渗出来，肥而不腻，嫩而不柴。蟹粉狮子头的秘诀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肉不能绞，必须手切成16字大小的肉丁。蟹粉是大闸蟹拆出的蟹黄和蟹肉和肉丁拌匀。高汤是整道菜的灵魂，猪骨、老鸡、火腿吊的清汤，汤色要清澈如水，但味醇如乳。狮子头在汤里用文火慢炖数小时，猪肉里的脂肪慢慢融化，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的盛唐，岑参与冯入京史，唐玄宗天宝八载，一个诗人第一次出塞，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他骑马从长安出发，走了一个多月还在路上。一天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回长安的老相识，没有纸笔，他让老相识替他带一句话回去，他叫

很深。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首诗叫《逢入京史》。岑参写这首诗时大概很年轻。双袖龙钟是说袖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马上遇到回长安的熟人，来不及写信，只能托他带一句口信：我在路上，一切平安。岑参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和岑参齐名的高适也出过塞，但高适写塞外的壮阔，岑参写塞外的奇美和人情。这首《逢入京史》是他所有边塞诗里最不边塞的一首，没有奇景，没有奇寒，只有一个在马上哭着托人带口信的普通年轻人。那条从长安到安西的路已经没有人走了，但那句凭君传语报平安还在每一节离家的车厢里响着。

晚。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他死后，人们从他的旧纸堆里翻出了这幅杂花图卷。这幅画现在藏在南京博物院，墨迹已经干了几百年，那些泼在纸上的狂怒和孤独还是没有褪色。

风华录，徐渭与杂花图卷。明代中叶，一个天才在绍兴老屋里用一管秃笔蘸着泼墨，在一卷长卷上画了牡丹、石榴、荷花、葡萄、芭蕉、梅、兰、竹、菊13种花果，每一种都不求形似，

胶片时光机，沙鸥。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不久的张暖心拍了一部关于女排的电影《沙鸥》，主演不是专业演员，是北京女排的运动员常珊珊。电影的剧情很简单，女排队员沙鸥的目标是打败日本队，拿世界。

笑容不是为自己。沙鸥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在国际上获重要奖项的体育题材影片，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女主角奖。中国女排后来拿了奥运冠军。沙鸥的故事不是女排队史里的任何一页，但她替每一个没有拿到冠军的运动员说出了心里那句没说出口的话。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进行时，全球最大人造太阳 ITER 进入总装冲刺。2026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在法国卡达拉设进入了总装冲刺阶段，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核聚变实验，由中国、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七方合作，目标是证明核聚变可以成为未来的清洁能源。 ITER 是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它的原理是用极强磁场把1亿5000万度的等离子体约束在真空室里，让让和氚的原子核克服静电排斥力发生聚变，释放巨大能量。它的核心部件包括超导磁体、真空室和包层模块。中国承担了 ITER 9%左右的建造任务，包括核心的超导磁体系统、包层模块和诊断系统。中国自主研发的极相场线圈用超导材料绕制，是 ITER 磁体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 ITER 的目标是实现聚变能量增益，让输出的能量超过输入的能量。如果它成功了，

0: 11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设计的善意，酱油瓶的双层瓶嘴。你倒酱油时有没有发现，不管怎么倒，最后一滴酱油总是顺着瓶口流下来，弄脏瓶身和桌面。这是酱油瓶设计中一个困扰了无数家庭主妇和设计师的问题。日本工业设计师饮酒安宪司提出过一个方案，双层瓶嘴。双层瓶嘴的设计原理极简，瓶口有一大一小两个开口，倒酱油时大孔出液，小孔回气，保证液体顺畅流出。倾倒结束时，回气孔把即将滴落的液滴在空气压力差作用下自动吸回瓶内。这个设计不需要任何活动部件，不需要密封圈，只靠流体力学和空气压力的配合，就解决了酱油瓶挂壁的问题。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对大多数植物有毒。杜鹃花形成了耐受甚至利用这些高浓度金属离子的能力。更精妙的是，杜鹃花根系的菌根真菌只能在这种酸性环境下生存。菌根真菌帮杜鹃花分解和吸收土壤中的氮和磷，杜鹃花给菌根真菌提供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两者是共生关系。一朵在酸性土里开得正艳的杜鹃花，其实是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联盟的发言人。他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自然选择不只是竞争，也可以是一份互利合同。

你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夜空是黑的。这件事太普通了，普通到你不会去问为什么。但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天文学家好几个世纪。如果宇宙是无限的，恒星均匀分布在无限空间里，那么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最终都应该看到一颗恒星，整个夜空应该亮如白昼。这就是著名的奥伯斯杨谬。1823年，德国天文学家海因里希·奥伯斯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科学家们找到了答案，宇宙不是无限古老的，它有一个开端，光速是有限的。那些离我们极远的恒星，它们发出的光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地球。此外，宇宙在膨胀，遥远星系的星光被拉伸到人眼看不见的红外波段。夜空之所以黑，是因为宇宙有时间起点。你看到的黑暗不是空无一物，是光还没有来得及赶到。一片看似什么都没有的黑夜，藏着宇宙起源的证据。物理学不只管看得见的东西，它也管你为什么看不见。

0: 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胎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百家专辑，方大同，爱爱爱。2006年，一个在夏威夷出生、上海长大、香港出道的唱作人推出了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以华语乐坛罕见的美式 R&B 和灵魂乐风格，让所有听过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叫方大同，这张专辑叫《爱爱爱》。专辑同名主打歌《爱爱爱》以一段吉他切分音开场，方大同用他标志性的真假声转换和自由转音，唱出了一个关于爱情本质的追问。整张专辑的词曲几乎由他一手包办，融合了

在《苏丽珍》里采样了越剧的旋律片段，在《歌手与模特》里用轻松俏皮的节奏调侃娱乐圈生态。这张专辑的编曲精致而克制，没有多余的乐器，每一个和弦都恰到好处地托住他的人生。爱爱爱入围了次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也被众多乐评人视为方大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的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独立 R&B 音乐人。有些专辑不需要炸场，他只需要在你戴上耳机的那一刻

0: 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生物进化论，人为什么会脸红？你是全班唯一答错问题的人，所有人都看着你，你的脸忽然发烫，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根，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脸红是唯一一种人类独有的表现。

生物进化论，人为什么会脸红？你是全班唯一答错问题的人，所有人都看着你，你的脸忽然发烫，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根，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脸红是唯一一种人类独有的表情。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里专门写过脸红，他称它为最奇特、最具有人类特征的表情。脸红的生理机制是面部血管在交感神经作用下扩张，更多血液涌入面颊的毛细血管。但进化生物学家一直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为什么进化会保留一种让你暴露自己尴尬和羞愧的生理反应？主流假说认为，脸红是一种不可伪造的社交。

道歉信号。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脸红，等于在说，我知道我违反了社交规则，我感到羞愧，请原谅我。这个信号是诚实的，你不能假装脸红，也不能控制自己脸红。脸红让你失去面子，但帮你赢回信任。在一个需要紧密合作的物种里，一个无法伪装的羞愧信号也许比100句口头道歉更管用。下次你脸红的时候，别恨他，他在替你向所有人说对不起。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5点，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人间至味路，扬州蟹粉，狮子头。扬州蟹粉狮子头，淮扬菜的看家功夫菜。一只拳头大的肉丸端上来时，握在清汤里，汤面清澈见底。用筷子轻轻一夹，肉丸松开但不散，入口即化，蟹粉的鲜味从肉里渗出来，肥而不腻，嫩而不柴。蟹粉狮子头的秘诀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肉不能绞，必须手切成16字大小的肉丁。蟹粉是大闸蟹拆出的蟹黄和蟹肉和肉丁拌匀。高汤是整道菜的灵魂，猪骨、老鸡、火腿吊的清汤，汤色要清澈如水，但味醇如乳。狮子头在汤里用文火慢炖数小时，猪肉里的脂肪慢慢融化，和蟹粉的鲜味融在一起，汤面上浮着几片嫩菜心。这道菜始于隋唐，盛于明清，是扬州盐商宴客的头牌菜。一颗蟹粉狮子头，把淮扬菜的精细和江南的富庶全部炖进了那只清汤碗里。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马邑受了这份羞辱，但还是没出兵。这个故事出自《晋书·宣帝纪》，金国，由此也带上了几分激将法和不服输的意味。从闺阁里的一块头巾，到战场上的一份挑战书，再到今天每一位被称为巾帼英雄的女性，巾帼这个词漂过了2000年。每一次她被提起，都在提醒所有人，戴上头巾的人也可以骑马上战场。

了墨块。葡萄是狂草般的藤蔓上挂着几颗浓墨点，荷叶是一整团似干未干的墨迹，这就是徐渭的杂花图卷。徐渭一生科举八次落第，在胡宗宪幕府当过几年文书，胡宗宪倒台后精神崩溃，九次自杀未遂，晚年穷困潦倒，卖字画为生，画不肯卖给俗人。他死后，人们从他的旧纸堆里翻出了这幅杂花图卷，这幅画现在藏在南京博物院，墨迹已经干了几百年，那些泼在纸上的狂怒和孤独还是没有褪色。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胶片时光机，沙鸥。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不久的张暖心拍了一部关于女排的电影《沙鸥》，主演不是专业演员，是北京女排的运动员常珊珊。电影的剧情很简单，女排队员沙鸥的目标是打败日本队拿世界冠军。她拼了命的训练，结果在决赛前腰部严重受伤。

看着新一代女排队员站上冠军领奖台，她笑了。那个笑容不是为自己。沙鸥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在国际上获重要奖项的体育题材影片，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女主角奖。中国女排后来拿了奥运冠军。沙鸥的故事不是女排队史里的任何一页，但她替每一个没有拿到冠军的运动员说出了心里那句没说出口的话。

0: 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进行时，全球最大人造太阳 ITER 进入总装冲刺。2026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在法国卡达拉设进入了总装冲刺阶段，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核聚变实验，由中国、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七方合作，目标是证明核聚变可以成为未来的清洁能源。ITER 是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它的原理是用极强磁场把1亿5000万度的等离子体约束在真空室里，让氮和氚的原子核克服静电排斥力发生聚变，释放巨大能量。它的核心部件包括超导磁体、真空室和包层模块。中国承担了 ITER 9%左右的建造任务，包括核心的超导磁体系统、包层模块和诊断系统。橘子海，波光一层，橘子海，波光一层，它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进行时，全球最大人造太阳 ITER 进入总装冲刺。2026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在法国卡达拉设进入了总装冲刺阶段，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核聚变实验，由中国、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七方合作，目标是证明核聚变可以成为未来的清洁能源。ITER 是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它的原理是用极强磁场把1亿5000万度的等离子体约束在真空室里，让让和氚的原子核克服静电排斥力发生聚变，释放巨大能量。它的核心部件包括超导磁体、真空室和包层模块。中国承担了 ITER 9%左右的建造任务，包括核心的超导磁体系统、包层模块和诊断系统。中国自主研发的极象场线圈用超导材料绕制，是 ITER 磁体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 ITER 的目标是实现聚变能量增益，让输出的能量超过输入的能量。如果它成功了，人类将从核裂变时代进入核聚变时代。普罗米修斯偷来的火种在卡达拉设被装进了一个磁场的笼。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为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始，试着对这个世界温柔一点，也对自己温柔一点。你不需要一直那么坚硬，偶尔柔软下来，你会发现世界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只会心动。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0: 23点，世界安静下来，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天的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但月亮再冷，它还在天上；篝火再响，它还在烧。只要篝火还烧着，我们就还没有散；只要篝火还烧着，我们就还有家。愿在你的心里也有一堆永远不会熄灭的篝火。只要篝火还烧着，我们就还没有散；只要篝火还烧着，我们就还有家。愿在你的心里也有一堆永远不会熄灭的篝火。

更广，比天空更无边，比云还要自在。柔软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恒长的。柔软不是软弱，是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是包容，是从容，是在受伤之后依然愿意热爱这个世界的勇气。从今天开始，试着对这个世界温柔一点，也对自己温柔一点。你不需要一直那么坚硬，偶尔柔软下来，你会发现世界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24点，一天结束了，把今天的好与不好都留在门外。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不老旋律。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它是一个开放的符号体系，什么都能装进去。那八卦怎么变成了聊闲天？大概是在晚清到民国时期，当时报刊业的兴起催生了一种喜欢刊登明星私生活和社会异闻的版面，这些版面往往会有八卦图案作为报头装饰，读者戏称这类新闻为八卦新闻。久而久之，八卦从宇宙的八个卦象变成了茶余饭后的明星绯闻。从伏羲画卦到狗仔偷拍，八卦飘了3000多年。你聊的每一个八卦，它的词根里都藏着阴阳和太极。

词语漂流记，八卦。今天你说八卦，是指小道消息、明星绯闻、朋友之间的闲聊。但这个用法其实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在更早的2000多年里，八卦是中国人用来理解宇宙的一套符号系统。八卦最早出自《周易》，干、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卦象分别代表天、地、雷、风。

天亮之前，你就是光，不必等待别人为你点亮什么，你自己手里就有一根火柴，划亮它走自己的路。刘同，向着光亮那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1: FM 九。

0: 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好球，不用认识，打一场球就是朋友了。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城市尚未清香，咱就 o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2: high five tempo。

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刚才问群里的小宝贝儿们啊，就是说你们最爱吃的是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讲讲哦。来看大家伙留言，小瑞他爸说了，牛憋火锅厚厚喜欢不，你在搞我是不是、Superman 说了，最喜欢吃卤鸡爪了，有什么好的卤鸡爪推荐吗，啥口味的，糊涂说了，我觉得昨天楼下吃的烤串挺好啊，那推荐一下呀，地址分享一下呀，是不是啊？一只螃蟹说了，我最爱吃玉米了，各种吃，各种吃法哟。烤玉米我爱吃，就是有点费牙口，所以现在还是吃点煮的吧。然后呢 ，Superman 说我是喜欢吃除了烤鸡爪还有熏鸡爪以外所有的鸡爪的做法啊，烤的不爱吃。熏的也不爱吃，那就是懂了不爱吃干巴的。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烤鸡爪，就是我爱吃的那种烤鸡爪，一定是要卤过了之后，然后它是其实是煮完了之后再烤的，那种感觉就是有那种脱骨感，哎呀真香啊，是不是。先生问说，厚厚你爱吃鲱鱼罐头吗，你也要搞我是不是、你跟小瑞他爸你俩组团来搞我啊。快乐的老杜说。

卷，可不可以群里晒一晒你做的这些好吃的饭饭啊？没吃饭呢，怪馋的，咱就是说啊。我是不是又忘了介绍我自己是谁了啊？这个你现在听到的是 High Five Tempo 啊，我就是爱就跟我走，不爱我就放开我手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哎，充满节奏感呢，那没办法了，我节目就是这样。

0: 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进来唠啊。
1: 爱情啊，那就像一阵风呐、来无影啊，去无踪啊。来吧，又说那话。吃的东西是什么？记得在群里面啊回复。另外呢，进群记得来跟我打个招呼啊。还有在听节目的宝们，也是在群里面给我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哦。还没有进群的宝怎么进？很简单，

哎呀，不能这么突然。就是昨天晚上思考的决定，第二天就被自己否定了，不能再这么吃了，吃吃吃吃吃，你早知道个吃啊。所以购物车一般都是晚上清空。不过说真的啊，人在晚上想问题确实容易悲观啊，不理性啊。你有没有过就是这种睡前做决定第二天后悔的情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肯定自己，哎，我睡前做了决定，醒了之后再否定自己，我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睡前做的决定然后第二天后悔了啊？可以在微信里面啊找到我们的群，然后来发送你的信息哦，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再来说呀，有一些小情侣啊，你们最好是有时有赏，我也知道七夕快到了啊，但是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啊，这旁若无人的激吻还是公共场合，真的警告啊。最近呢，在这个郑州的公交车上，上层的座位啊，这公交车上下两层吗？上层呢有一对情侣旁若无人的在那激吻，几个乘客尴尬的下到了楼下那层，然后告诉了司机，司机无奈的用广播提醒乘客文明乘车，不要影响其他的乘客。有一种就是在学校做广播体操的时候被台上的这个主席台就是点名，哎，那同学啊，三年几班的那同学，给我好好做体操，哎，有那种感觉了吗？就公开处刑。就我想说这俩人太没素质了啊，基本这么长时间，来让我先看半个钟头。网友评论说了，有人觉得这是个人行为啊，你不看就好了嘛。但更多的网友认为公共场合还是先忍耐一下吧，毕竟车上的乘客既有老年人也有小孩子，两个年轻人不尴尬，在他

场地开阔，适合企业团建。白天呢开展户外的游园互动，傍晚呢畅享鲜皮烧烤、乐队演出，入夜观赏光影灯会。游园呢拓展呢聚餐呢夜游啊，一站式的体验，停车便利，而且活动丰富，团建也很方便哦。可以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世博园感受夏日的浪漫。这个灯会很好看啊，特别出片，在那儿拍拍拍啥的啊，简直不要太美好啊，我的宝儿们。

0: 足球，人工草皮上一群人追着一个球跑，传球、接应、射门，进了球就击掌。奔跑的时候，脑子里只剩下球门和队友，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了。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2: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4: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5: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4: 我们的城市，
2: 我们的声音，
6: 你会找到共鸣。
7: Good morning. Somewhere right now.Someone is dreaming of being where you are. Don't forget how far you've come. Look back, smile, then look forward, and take another step. You're someone's inspiration today.
8: 早上好。

啊。哎，李V晒了一下啊，自己做的这是辣鸡心啊，他说了，这是青岛三辣之辣鸡心啊。汤圆说，我给自己的昵称啊，海鲜虫子，那就懂了呗，那你就最爱吃海鲜了啊。说到你有没有那种啊，睡前做决定第二天就后悔的事儿啊。然后 Superman 说了，每天睡前啊都决定第二天一定要早起，结果第二天早上就后悔了，早起太难了。我作为一个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我深有体会。然后呢，白清照说，厚厚啊，昨天晚上睡前决定去吃老青岛驴肉火烧，结果呢早上就吃了方便面啊。哪里呀、啊、哪里早餐卖老青岛驴肉火烧啊，啊 buff 叠满了，感觉这个食物。DJ 说，我都是刚刚做完决定就后悔，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你怎么就是吃一百个倒是不嫌腥呢，宝宝？养成习惯这个有点离谱吧。Superman 说，秀恩爱的我驻足观看。小明说，有秀恩爱的视频吗？在哪儿呢？我双手举着手机看。

0: 驴肉火烧一起一起买啊，想买哪个选哪个。然后呢谢胜说是的，感觉有点小，纯驴肉的15一个。那我反正呢我也想吃，爱吃。啊，青岛小院来了啊，显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起挺早啊宝啊。进我们的微信群的赶紧加方漂亮的微信，让他给你拉进群里来，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答题喽。今天呢答题只要你是又快又准，而且之前没有拿到我们915的奖品的朋友啊，就算你成功了，我就送你灯会的门票，好不好？世博园灯会门票啊。
1: 大猪不是多福，你说你应该我体会。
0: 宝们希望大家伙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送给就是答题又快又准，而且曾经没有拿过915的奖励的这些小伙伴们，因为我对你们的爱就是如此的平均且平等啊！希望把我的爱传播给所有喜欢我的小宝贝儿，好不好？来吧，抢麦来一波啊！
2: 给你3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吼吼，你也早啊，我的宝儿。
1: 哎，
0: 别忘了，如果现在还没有进群的话，赶紧加一下群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群里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九幺五，也就是 HIHIHI 九幺五啊，跟他说我要进群，然后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你在群里答题哦。
2: 男性，
0: 来听为吧，一双身体的嗨，来请听题。啊，这相当简单了，今天的题啊。请听题，一年当中一共有多少个节气呢？请作答。说一年当中一共有多少个节气？
3: 六月六。
2: 错了。
0: 六月六，上古星，春打六九头。

0: 好啊，他这个网络可能是有延迟，你看到你这个信息发进群里了，但是呢他可能是在这个卫星方面还没有把你的信号传导到群里，明白吧？有可能就是你这个网啊连到 2G 上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恭喜阿丽呀、啊！啊，来请听第二题。我们常说的五谷当中最常见的用来煮米饭的这个谷物是什么？请作答。
1: 六叶六。
2: 错了，宫廷一叶六。
0: 这题反正稍微有点绕啊，你就是大道至简，你答简单那个就行。说我们常说的五谷当中最常用来煮米饭的谷物叫什么？

答的又快又准，而且呢没有拿到过我们915的奖品的话呢，我就给你送世博园灯会的门票，一人两张哦。请作答，彩虹一共有几种基础颜色？唐克唐克三不两回头，当当当当当滴当。东海呀，这个叫做铜的小宝贝儿啊。铜啊，答对，彩虹一共是有七种基本的颜色，基础颜色啊。来下一题，下一题稍微考考你这个初中地理了啊。说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是哪一个啊？地

0: 小宝贝儿啊，可能就是答的就是稍微就是有点着急了啊。
1: 错了吧？
0: 没答对，没关系啊，我知道你一定知道答案。够了呀，那接下来这五个小宝贝儿啊，念一下名儿，阿丽呀，还有这个 XIA 呀 ，C 呀，是吧？还有这个童啊。田汝康啊，还有万事如意啊，公海啊，公海这些小宝贝儿啊，一会儿记得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给你们送票好不好啊，我会在群里面挨个艾特你们五个人啊。

0: 整个人的状态却是轻盈的。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0: 节目再一一通过，然后给你们送票，一人两张啊。听到的是我们听众的歌声啊，刚才那个越唱越有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你呢如果想要展示一下自己在广播当中，可以呢来联系我，私信我啊，加我微信啊，找到然后啊，我在群里的名叫你必然后，好不好？然后呢私信我说我想试试唱歌呀，或者我想试试这个诗朗诵啊，各种语言的都行，比如说你会一门外语啊，你说我想试一下这个外语的诗歌朗诵啊，也都 OK， 然后来私信我好不好。周末的时候大家去哪玩了啊？你去逛街了吗？你去逛公园了吗？去逛菜市场了吗？我周末出去的时候碰见叫卖奇怪水果的摊位了，我一看这摊位上卖这东西我怎么没见过呢叫什么，说听说叫什么赖葡萄的后来我查一下说是叫赖葡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遇到过啊？就这种就是长得疙疙瘩瘩的浑身金黄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橙黄色的外皮疙疙瘩瘩，里头的籽粒一颗一颗被包裹着，煞是可爱，咬上一口感觉像是吃甜瓜，甜甜的味道好极了。有人说呀，这玩意儿我小时候吃过，这不就是金铃子吗？还有人说我们这儿管这玩意儿叫红娘，还有人说这不就是苦瓜吗？什么赖葡萄，天王老子来了它也是苦瓜，到底咋回事呢？翻开中国植物志，葫芦科苦瓜属的苦瓜正式名叫苦瓜，俗名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赖葡萄，排名啊甚至在大家很熟悉的苦瓜别名凉瓜之前。所以呢从科学分类上说，小众水果赖葡萄其实就是苦瓜，这是同一个物种，但是同样是玉米，那还分老玉米、甜玉米。

好像几天之前吧，我忘了多久了，反正咱们群里的小伙伴晒过这种野果啊，我们那边叫天天啊。然后呢，它是那种刚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成熟了之后是这种酱紫色的啊，就是紫色非常非常的深的紫色，深到发黑的那种紫色，你一看它是黑的，但其实它是带点紫。这种小野果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就是像野草一样，哎，一长长很多，